0: 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近期郭先生反映的问题。郭先生说，3月10号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镇江市交通运输局上线答复全文照灯中提及，镇江扬州旅游巴士的二维码和联系电话与实际情况不符，对此呢，节目组记者也开展了调查。我们来连线记者裘燕，了解最新的情况。裘燕，你好。
2: 主持人好。在3月4号，镇江市交通运输局上线，当时正是有听众咨询镇阳城际公交和镇宁便民巴快巴是否能在那个站牌或者是显示屏上标注班次时间。然后在3月10号，镇江市交通运输局上线答复全文照灯当中呢，是分两段予以答复。其中第一段写的是镇阳城际公交，目前沿线站牌呢已公示了服务咨询电话，乘客可随时致电了解车辆的动态。然后第二段写的是镇宁便民快巴，是建议市民通过扫码或江天畅行小程序提前查询预约购票。江天集团增加了服务咨询电话，是0511-8563-9994。那经过核实，镇阳城际公交和镇宁便民快巴呢，是由江天集团下属单位经营的两条线路，分别呢有自己的二维码和服务电话。那这个回复内容当中呢，是写明了镇宁便民快巴的服务咨询电话是0511-8563-9994。经核实，该站牌上面的二维码和服务电话呢，它对应的就是镇宁便民快巴的相关信息，和实际是相符的。那郭先生呢，他误以为这个二维码呢和这个服务电话是属于镇阳城际公交，那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解。那我是向江天集团后来又了解到，镇阳城际公交呢是于9月10号起升级为润阳城际旅游专线。那昨天呢，我也是来到了中山桥八百半站台，也查看了这个专线。那在站牌上面呢，有清晰的标注了首末班的时间，最新的班次信息呢是可以扫描这个润阳城际旅游专线的公交这公众号和小程序的二维码。那我尝试扫描之后呢，确实是可以查询到最新的一些班次信息的。那并且这个站牌上面呢还写明了镇江和扬州的一个服务热线，其中镇江的江天集团的服务电话呢是0511-8560-8808。那么关于这个润阳城际旅游专线的详细情况，我们可以请江天集团公交分

0: 然后他们就是上门主动到谢先生家里，当时呢谢先生自己在，然后他的还有几个亲属也都在，然后书呢当时都已经准备好了，全部都摆在桌子上，所以我们就是现场一步一步的就是查阅，因为 因为他们只知道大概其内容是古代的，然后这个书具体是什么样子他们自己也不太拿得准，然后我们就一本一本的翻那些版本信息啊，然后做了一些版本鉴定，然后基本就是做了一个确定，像这个他那个康熙字典是确定是一个清末的 一个课本是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因为点石斋我们知道这个清末它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出的点石斋画报，它是个印的康熙字典，而且是清朝末年的，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具有文物价值，而且康熙字典呢本身就是我们镇江人张玉书编纂的，也具有一些地方文化的一个价值。然后词源呢是现代洋装版本，是25年 商务印书馆的印本，而且这个词源和词海可以说是我们近代编纂的两部比非常重要的工具书，直到现在也还是文史界常用的两部工具书，这个是25年印本，所以也是比较珍贵的，因为这个这两词源词海本身它就是近代才开始编纂的。然后还有一部东周列国志呢稍微晚一点，但是呢就是说它的编者冯梦龙 是明代的时候做过我们镇江丹徒县学的训导，所以内容里面就是和关于季札庆封的部分呢跟我们镇江在文化上也有密切的联系。这三部书呢就是说谢先生也讲了一下他的大致的来历，说谢先生本身他已经有88岁高龄，然后这个书呢是他的父亲谢守成，他是晚清时期出生，基本上就是 甲午战争，他当年或者第二年，因为他说的是出生的，然后本身是湖南人，但是呢20年代初就在我们江苏的南京高师毕业，南京高师是我们镇江的学术泰斗柳玉珍啊还有很多在那里教书，然后并且形成了一个很有名望的叫南高师地学派，所以很重要的。他的父亲呢就是在南京高师 然后求学毕业，后来呢在我们镇江置产安家。谢先生呢也是之后就是生就是镇江人，后来就是在外求学工作， 然后81年又回到镇江。 所以他们两代呢说是新镇江人，现在可能已经不止啊，就是镇江人，然后对我们镇江的历史文化就是典籍保护呢也非常之热心，特别对我们这个特别是跟我们联系之后也是非常热心，就是 基本没有任何的就是说犹豫的意思，包括他的现场的亲属也一样都非常热情，就是愿意把自己家藏的这些珍贵的文献捐给我们镇江市图书馆。我们呢就是之后按照领导的要求，就是按照正常的古籍保管，我们要保护它正常的温湿度啊，然后让它就是能存在的更久远， 能够得到更妥善的保护，同时呢就是作为图书馆嘛，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查到看到了解到，让这些私人的图书变成公家的东西之后呢能可以服务更多的人，让我们镇江这个文脉流传得更好。
1: 是，
0: 然后事后我们做了一个宣传啊，然后这几天我看我们文广旅局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网站还有包括晚报，还有一些视频网站，

0: 这种犬只。
1: 嗯，是。
0: 对，像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1: 哦，那彭大，如果说张女士后续又遇到了就是这个当事人，这种不文明养犬的行为，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向公安机关来反映呢？
0: 这是肯定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也想对于这位群众说嘛，如果后期发现了有类似这种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先行拍照摄像，固定相关证据，并及时与我们公安机关联系，我们公安机关呢也会这个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置。
1: 好的，相关的情况我们会请记者和张女士也做一个对接和反馈，如果说有后续其他进一步需要处置的或者有其他疑问的话，我们到时候线下把相关的信息及时做好对接，好吗？
0: 好的，
1: 感谢彭大，今天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唐女士反映的问题。唐女士说，珠芳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绿化带上种植了很多萱草，一些市民呢误以为这个萱草啊是黄花菜，摘回去食用。唐女士说，这个萱草实际上是有毒的，看起来像黄花菜，但实际上是不可食用的，而且呢被采摘之后，原来的这个景观绿化也遭到了破坏。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节目组记者接触之后呢，也是做了调查了解。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调查情况。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10月10号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了解。那么这个珠芳路道路绿岛中间确实有多处是种植了这个萱草，然后整个的这个长度是不一的。然后这些区域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没有了花朵，那么只剩这个树枝的一个茎干。那么在这个种植的区域也可以看到只有几个这个花朵。那么对此我也联系了这个市城市绿化管理站，那么对方回复说，这个珠芳路这个改造之后，绿化还没有办理移交手续。那么但是同时他也介绍说，萱草其实作为一种常见的这种景观绿化，在镇江城市道路绿化中已经有其他地方也在种植，并且此前也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反应。那么随后我也从这个道路建设单位市干道办了解到，那么9月份已经接到这方面的情况反映，这个道路沿线确实是种植了多处萱草，那么的整个面积大的地方有10多处。目前对于这个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们已经定制了这个提示牌，那么预计1周左右可以到位，那么也就提醒市民，这个并不是黄花菜，不可以食用。做好一个提醒的工作。
1: 好的。张坤，这个提示牌如果说确定安装到位了，也及时向唐女士这样热心的市民来反馈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关注陆先生反映的问题。陆先生之前反映了一个也是这个到路面的问题啊，他说是山林院北门外的地面破损，雨天。

会。国民党军队自1928年军事编遣会议后，陆军师有大中小三种编制，即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甲种师辖三旅九团，乙种师辖三旅六团，丙种师辖二旅四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般都是甲种师，而其他派系的部队都是乙种师或丙种师。国民党只给红军三个师的编制，而且是最小的丙种师，千方百计地限制红军的数量，可谓煞费苦心。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的番号原来都是东北军的，115师属67军，120师属57，129师属53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削弱东北军，对东北军进行整理，将17个步兵师整编为10个，这三个师都被找借口裁掉了，番号撤销。据说这三个番号重新启用给八路军使用，是时任财政部长何应钦的安排。8月25号，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旅、团一级领导干部也很快的任命，并于9月16号正式公布。8月25号当天，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沙。1937年的9月11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新的战斗序列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八路军总部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号，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的退，但此后仍习惯地称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规模，而红军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力量并发展壮大自己，也想尽办法在编制上做文章。这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明争暗。红军改编之前，在陕北的红军部队主要有红一方面军，辖第一军团、15军团、2.4万人；红二方面军，辖第二军团、第六军团、1.15万人；红四方面军，辖第四军、31军、1.48万。陕北红军包括27军、28军、29军、30军、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74师等1.4万。红军前敌总指挥直属队和抗日军政大学10000人，共计74400。国民党只给了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一个员额就意味着一份军饷，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提供了45000份军饷，那还多出来将近30000人，即便精简掉老弱病残几千人，还有20000多人没有着落，这怎么办呢？只能从八路军编制之外来想办法。在国共关于改编红军的谈判中，中共一直坚持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陕甘宁特区的保安队和民团，人数9000到9500人，不在八路军的编制之。1937年的7月28号，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致周恩来、秦变、林伯渠的电报中指出，三个师45000人，另地方10000人，设立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按照这一设想，可以解决 5.5 万红军的。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国民党否定。这样，原来打算以保安部队名义留存的陕甘宁地方红军不得不纳入八路军的编制，而八路军的编制不够，于是就采取

举了以下的对子：第一，每个师增设一个团，按照国民党政府给的编制，八路军每师下辖两旅四团，全军共三师六旅十二团。八路军改编时，每个师又增设了一个团，115师为独立团，120师和129师为教导团。这三个团解决了好几千人的整，但是这三个团国民党政府是不予承认的。开国上将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的八月底，他率刚刚改编的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东渡黄河的时候，遇到国民党军检查站的排查，国民党给的八路军编制序列里115师不设独立团，因此肯定不会放行。于是杨成武找到了686团的团长李天佑来商量，把独立团的人全都编入了686团，因为686团是正式编制，属于115师343旅，这样才过了黄。第二，是在师直属部队中做文章。根据国民革命军编制，八路军每个师直属队编有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营，也称特种。按说一个营下辖几个连，也就是几百人，八路军的这些特种兵营可都不是，都是团的架子。据开国少将王兆相回忆，他任师长的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工兵营，主官不是工兵营的营长，而是工兵营主任。这个工兵营下面还有三个营，一共1400人，其他的一些直属部队的编制也是类似，比如红27军改编为120师辎营，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120师特务营，也就是营下有三个营，这实际上是团的编。这样陕北红军大部分编入八路军三个师的直属队，但习惯上仍称部队原来的番号，比如说27军独立第一等，工兵营辎重营那只是说给国民党的。不久原陕北红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一至第七团，因此八路军改编完毕，按编制上报的人数是 4.5 万人，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因为改编之前 7.44 万人绝大多数都编入了八路军，实际的数量应该在6万人以上。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蒋介石于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做出总的检讨，他归纳了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的原因共四条，其中列为第二条的就是所谓1937年收编共军养虎成患，蒋介石对此懊恼不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9: 都说世界变化快。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1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13日发生过什么事。54年10月13日，罗马帝国皇帝克劳迪一世逝世。467年10月13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出生。982年10月13日，辽国皇帝辽景宗逝世。1884年10月13日，国际标准时间日。1927年10月13日，鲁斯埃尔德飞渡大西洋失败。1928年10月13日，安阳殷墟开始发掘。1942年10月13日，红衣大师圆寂。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1962年10月13日，巴拿马运河大桥建成。1987年10月13日，建国后第一家典当商行成立。1988年10月13日，南京发现民国银行第一种钞票。2010年10月13日，中国最后一位飞虎队员吴奇瑶去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87年的今天，新中国恢复了当铺。哎，这事儿呢很有意思。典当可以说是人类古老的行当之一，而且是人们最需要的行当之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谁生活当中都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但是谁也不能说一遇到

急事儿就把东西卖了，否则回头等急事儿过去了，这东西全没了。所以当铺是个非常好的行当。你想想，你可以先把东西当出去，等事情过去有钱了再把东西赎回来，可以帮助人们应个急。所以呢，当铺不像银行，当铺比较适合紧急小额用钱。如果遇到银行贷款，那你得申请半天，查这个查那个，可能急事都过去了，这银行的钱还没贷出来呢。而当铺就简单的多，你进去把东西给到人家，然后把钱拿走，赶快拿钱把事儿办了，等过两天钱缓过来再把东西赎出来。所以呢，你会发现啊，这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有当铺。中国呀，从南北朝的时候就开始有当铺了。中国最早的当铺呢也很有意思，这当铺居然是寺庙先开的。哎呦，你绝对想象不到，就当时那当铺已经火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可能都没想到，就那个时候的皇上梁武帝竟然是把自己都当了。梁武帝当时啊非常支持这些庙去搞当铺，他甚至是把自己都当在其中。然后群臣呢就跑到当铺里来说，哎呦，皇上您把自己当了，这事儿怎么办呢？皇上说，那你们倒是来赎我呀，你们拿钱来赎我。我一开始就跟当铺说，我值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我们呀经常性的听到过一句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句话说的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被迫登基，却在历史上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提到孝文帝，咱们呢还是得从他的父亲说起。公元471年，孝文帝的父亲才18岁，但是已经当了6年的皇帝。他觉得这皇位没意思，不想做了，就对大臣们说：“哎呦，这个皇帝当的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把这个位置让给叔父拓跋子推。”他的话还没说完，底下的大臣们已经是跪倒了一大片：“不要啊，皇上，这可万万不行！这祖宗留下的江山，岂能随便给人？”接着就是巴拉巴拉的劝了好一大通。孝文帝的父亲只觉得，哎呦，眼前金星直冒，无奈摆手说：“哦，好了好了，我就是随便开了个玩笑而已。”大臣们见到皇上收回了主意，这才擦擦头上的汗珠，放下心来。但是孝文帝的父亲其实早就下定决心了，就这个皇帝无论如何都是不当了。眼珠子一转，哎，这不是还有个人选吗？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那我们今天下半场的主人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孝文帝拓跋宏。拓跋宏呢，出生于467年，历史上的今天，此时才5岁，可是啊，机灵得很。他呢，还想跟他的小伙伴们多愉快地玩耍几年呢。他一猜到这父皇的想法，他就趁父皇还没开口，他就主动说：“父皇，你如此英明，我们国家离不开您呀。我呢，就只会上树掏鸟窝，经常被祖母打骂，实在担不起一个国家的重担。”孝文帝呢，把他的父亲狠狠地夸了一顿，以为自己说服了父亲，心里啊正在给自己精彩说辞暗暗叫好的时候，这余光偷偷地瞟了父亲一眼，直觉大事不妙。这父皇一脸欣慰，外加如释重负的表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孝文帝尚在迷惑当中，这头顶上一个宽大的手掌落了下来，孝文帝抚摸着他的头说道：“哎，儿子，我原本还不放心呢，如今看来你这么懂事，把国家交给你，我完全放心了。”5岁的孝文帝当即石化，头顶上一片乌鸦飞过。一向只听说过坑爹的，怎么还带坑儿子的呢？这千年不遇的机会还真就让他给撞上了。于是他登基了，年号延兴。于是呢，这孝文帝是再也没有了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的机会了。其实他以前这种机会就不多，他刚出生的时候就被封为了太子，一举一动都有人形摄像头360度无死角地盯着，只有偶尔摄像机停电或者故障的时候，他才能够偷偷地打把游戏，导致他一直都是处在青铜的水平上不去呀，又从来都不好意思说，其他人呢还能靠在妈妈的怀抱里撒娇。他的母亲李氏则因为一个叫做子贵母死的规制，所以早早离开人世。这个制度什么意思？就是说儿子一旦被立为未来的皇上，那母亲就必须要被赐死。于是孝文帝就一直都跟着祖母冯太后一起生活。作为一个太子，没有母亲的陪伴，还碰到了一个撂挑子的爹，说起来呀都是泪。但是作为一个君王，孝文帝一直就想着带领北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决定要对北魏进行改革。公元484年，18岁的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协助下实行了第一项改革，那就是俸禄制。 北魏从建号开始，系统就设定对官吏不发俸禄，俸禄也就是工资。这就算是孝文帝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另外呢，聊到这个要南伐出征这样的计划，现场有很多的大臣啊，就开始哭天抹泪，开始各种各样的好言劝说，希望能够不去南伐。眼瞅着现场情绪已经渲染到位，有几个大臣就勇敢地提出说，哎，要不咱们就不要南伐，留在洛阳如何？孝文帝这个时候呢，脸色略有松动，其他人眼看呢，也就赶紧纷纷劝孝文帝留在洛阳。孝文帝呀，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们，哦，那就不南伐，留在洛阳吧。孝文帝其实他自己悄悄地在背后给那些唱双簧的大臣竖起了大拇指，这就是一种君臣之间的默契，随之也是水涨船高。机灵男孩孝文帝心愿达成，其实他压根就不想南伐，可是他自己又偏偏提出来这样的建议，你还别说，是真的聪明。公元494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北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最难的第一步已经走下来了，这一不做二不休，孝文帝一口气颁布了许多法令来推动改革。这些改革呢，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汉化嘛，那就得彻底，一起床胡服改汉服，碰到老朋友问吃饭了吗，啊，那得是汉语。当官也得跟汉族制度一样，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不仅如此，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原籍，死在洛阳的鲜卑人呢，也必须葬在洛阳，而不能够运回平城。正所谓生是洛阳人，死是洛阳鬼。如果你叫孝文帝拓跋宏啊，他会一脸严肃地说，请叫我拓跋宏。他把姓也改了，拓跋宏也叫袁弘。就这些改革措施制度和之前年代的那些均田制、俸禄制等等制度相结合，这让北魏的政治经济可谓是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还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在文化上的融合，使胡族政权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被中原文明所同化，在历史上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1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3: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

那么家长有了不满，学校就要有个回应。学校对此就做了回应啊，说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因为学校的教师全天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再加上第二天仍然需要上课，所以呢，就希望学生家长发挥一个帮忙值班的作用。如果家长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到校，可以及时和班主任沟通协调。校方并不是强制要求家长一定晚自习的时候要去值班。首先我觉得学校的这个回应啊，不能够令人信服。首先你说这个没有强制是吧，但是你这个通知都已经发到学生家长手中了，你虽然说不强制，但是这是个什么意思，我想大家都明白。第二，他说因为教师全天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第二天还要上班。我觉得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有些学校的这个教师啊，每天的工作时间的确很长。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14个小时我不知道，但是的确有很多教师每天工作时间是超过8小时甚至超过10小时的。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家长啊！你不能说因为教师工作时间长了，完了之后有些事儿你希望家长去干是吧？你说这个教师时间为什么这么长？我觉得这是你教育系统自己内部的事情啊。你比方说增加教师的这个数量，你再比方说这个教育系统，不教书的人是吧？不在第一线的人恐怕不够。那么人都到哪儿去了呢？就机关是吧？不上课，也没什么压力是吧？这个大家应该都懂的啊。这个话也不好多说，就这么回事儿啊。正如刚才我们说的是吧，这个有的家长学校要求安排到学校去轮流打扫卫生，有的要求是在放学的时候去在学校门口值班，现在还要求学生家长去看晚自习。那么我觉得就是家庭和学校的一个职责界限在哪儿，必须要把它捋清楚。如果这个事儿不捋清，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它恐怕还会发生。首先我们说这个学校的晚自习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延时服务，延时服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便利家长，而不是拖累家长。学校呢把学生在校时间延伸到晚间，目的就是有人看自习，让学生能够在学校呢多花点时间做作业，甚至能够把这个作业给做完。那么如果达到这个目的，它的意思就是替家庭这个减负。可是现在家长都已经被排进了晚间的值班表，就是从被服务的一方现在变成了要提供服务的一方啊！本来是家长可以省心省力，没想到现在要排进日程表，参与学生管理的晚班值守。你这个想想挺有意思的，说家长工作了一天，完了之后下班回家是吧，有的时候匆匆

款225个包裹，使电商损失5.4万元。像这样的案例不断的出现，不仅仅让这个电商商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它也破坏了电商生态平衡的一个彼此信任的基础，是吧？别老说这个买的不放心卖的，现在卖的他也不放心你买的。然后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一个山东烟台5.4万元，一个江苏江阴，是吧，1000多万元。那么请问这样的行为它是属于恶意仅退款，还是说已经涉嫌到诈骗呢？我觉得法律应该给个明确的说法。恶意仅退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诚信原则的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已经挑战了法律的底线。作为消费者，合法权益当然需要保护，但是你这样一种保护不能够以牺牲商家的合法权益作为代价，更不是保护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因为一个真正成熟，一个真正有信任基础的这个市场，或者说电商环境，是商家和消费者，是吧？是买家和卖家，他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相应的保护。我们今天说的这个15块钱秘书的纠纷当中啊，商家宁可花费成本上千元，也要上门取回自己卖出的秘书。他真的绝对不是那几斤秘书，他真的是一口气，他真的是一个公道。那么现在呢，治理恶意仅退款乱象制度层面的纠偏也在加速推进。比方说今年2月1号就实行了一个叫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他就明确要求啊，平台你不能够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售后责任，是吧？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买的人家东西你觉得不满意，要求退款天经地义，但是在退款的同时你应该把货退给人家，这也是天经地义啊。那么现在呢，很多平台也在积极的调整规则，像淘宝天猫已经建立电商行业首个账号诚信体系，针对异常仅退款、退货调包等行为，平台可以驳回售后或者对账号限购，并且配合相关部门移送司法机关。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像这种达到这个不要说上千万，不要说几万啊，你超过几千，这个就有恶意诈骗的嫌疑，是吧？你司法机关就应该介入啊，因为真的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电商环境，它需要的是买卖双方共同守诚信，共同遵守交易规则。另外呢，抖音电商现在上线了一个主动介入协商功能，精准阻击那些不合理仅退款。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个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要依法惩治违法索赔行为，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但是这是很遗憾，就是你看啊，这个最高法也有这个相应的要求，也有明确的指导意见，但是我今天举的那些例子，是吧？不管是这个10几块钱的秘书，还是那个8000块的宠物狗，啊，还是这个山东烟台50000多块钱的恶意仅退款，再到江阴那个1000多万元的这个恶意仅退款，没有后续的报道告诉我们，这些人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如果没有法律的惩罚，那么我觉得你这个规定也好，那个规定也罢，它的威慑力、它的震慑力恐怕会大打折扣。任何规则
他有。

0: 没有生命力，不是看你这个规则是几个部门发的，是吧？你现在十几个部门、一百个部门，你发相应的指导意见、相应的规则要求，如果不执行，你这个规则也等于是个屁啊！哎，你只有一个部门，你发布相应的规则，只要你这个规则符合国家现在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是吧？哪怕你只有一个部门，但是你只要执行，它就能够有这个可行性。所以规则虽然在调整啊，指导意见在出台，但是落地效果如果没有各方持续发力，你那所谓的规则、所谓的这个指导要求，最后会化为乌有。电商经济的健康发展，它的基础就是买卖双方的双向诚信。仅退款不是免罪金牌，更不是有些人的生财之道。只有守住诚信的底线，完善规则的约束，才能够让电商平台真正的成为放心消费的沃土，才能够真的让每一次交易都经得起公平的检验。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再见。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多部作品亮相2026紫金文化艺术节。今年前八月，我国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减税降费2454亿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新增88项传统农业系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前天2026紫荆文化艺术节演出在我省多地同步开展，我市多部作品亮相。当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主办，省音协、镇江市委宣传部承办的新创大型音乐作品汇演、国风诗词合唱组曲音乐会在南京举行。音乐会全场以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当代优秀诗文为歌词，呈现了15首原创合唱作品。所有作品的作曲全部由镇江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周国奇完成。当天下午，由丹阳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创排的青春版丹剧《舞女拜寿》在常州现代传媒中心金色大厅演出。作品由剧团青年演员挑大梁，在保留经典故事内核与丹剧传统声腔特色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舞台布景和服饰装造，在守正创新中赋予经典剧目全新活力。此前，我市原创音乐剧《大田》登上南京文化艺术中心舞台，成为镇江今年在紫荆文化艺术节上参演作品最多的一年，充分展现了镇江文艺创作的蓬勃活力。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税降费1522亿元。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八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山东肥城佛桃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项目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保障供给、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服务，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记者从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2026年金融街论坛年会采取主论坛加平行论坛加专题大会加配套活动框架， 计划举办主论坛、平行论坛共21场议题活动及金融科技大会、保险大会、投资大会共3场专题大会。近段时间以来，北京毛毛虫高发话题引发关注，有人担心这些虫子频繁出现会对植物健康造成威胁。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市民口中的毛毛虫其实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蛾的幼虫。截至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北京累计投放超过11亿头这些毛毛虫的天敌周氏池小蜂以虫治虫治理虫虫引发的烦恼。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多云16到2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16到2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6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

0: 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7: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7: 感觉有点无聊。
8: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8: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8: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是的，在上一段时间啊，有一部综艺特别热，就是再见爱人。
10: 嗯，我已经知道你要说谁了，你该不会要说的就是黄圣依和杨紫吧？
9: 对，就是杨紫那种迷之自信，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爹味发言，真的是让网友们一下就给炸锅了。
10: 是的，而他的这种行为举动，他的这种心理状态又被网友确诊为NPD。
9: NPD 是什么意思啊？
10: 我估计大家可能也不一定有很多人听过。那我们之前都听过 PUA 对吧？这个 NPD 和它有点类似，不过呢，它的全称叫做自恋性人格障碍。
9: 而在另外一档综艺《花儿与少年》当中，周雨彤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争议性的行为，也是让网友就对于这个 NPD 的话题展开了更多的讨论。
10: 哎呦，你说的这两个人，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都无数次的刷到了他们，就各种讨论层出不穷。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讨到这个 NPD，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 NPD 呢？为什么我们身边的 NPD 越来越多？什么样的人又比较容易成为 NPD？ 如果我们遇到了，又应该如何去对待呢？
9: 首先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个 NPD 其实是一个专业术语，它是自恋性人格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弥漫的心理模式，表现为自大的行为，或者是想象对赞美的渴求以及共情能力的缺乏，始于成年早期，出现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准确来说 NPD 呢是一种心理疾病，那它呢是导致职业、社交或者是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一些损害，被评估为自恋性人格障碍。
10: 在我们常说的这个俗语当中，有一个形容它特别贴切的词语，就叫做迷之，迷之自信，迷之疯魔。那对于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呢，可以这样通俗的来定义，NPD 者迷之自大，迷之自信，不论做什么都必须要胜人一筹，需要过度的赞美，而对别人的内心感受，尤其是别人内心的痛苦，漠不关心。
9: 这么一说的话，跳堂你要不要对号入座一下啊？
10: 你说的是最后一条吗？
9: 每一条。
10: 每一条。
9: 你看这个所谓的自恋性人格障碍，并不是说自恋是一种障碍，而是说 NPD 的自恋是弥漫的，就像是火，它不等于灾难，而燎原的大火它就变成灾难了。
10: 而不弥漫的自恋其实随处可见，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其实都可能会有自大的一面，有的时候渴求赞美，以及有的时候缺乏共情。比如一个在苏州长大的人，听说同事要去苏州旅游，可能就拍着胸脯就说，哎呀，让我来做导游吧，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苏州了。
9: 再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职场里打拼，那换来了升职加薪的好消息，那他第一时间呢打电话给父母，他渴求的当然是被父母大大的赞扬一番了。
10: 我们的共情能力其实也并不总能在线，就好比一个在医院当中检查出自己有疾病了，那会沉浸在对于身体的担忧之中，对身边人的苦乐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会一时间无动于衷。那其他人你说怎么能够以缺乏同情心或者说没有共情能力来去苛责他呢？对不对？每个人可能都会处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
9: 只要自大，渴求赞美，共情的缺乏不是弥漫的，我们会认为上述的一些行为呢，可能是活生生的人应该有的样子。
10: 但如果那个拍着胸脯说，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苏州的人，他也拍着胸脯说，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生意，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当代政治，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比我更适合来引领你的人生。我估计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他人应该会远远的躲开他，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如果不得不与他去共同生活共事，或者被他来领导，那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9: 是啊，你看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者给人带来总体的感受就是一种很迷惑的感觉，就是他如此之普通，但是又怎么那么的自以为是呢？
10: 我还看到有研究还列出了自恋性人格障碍的一些具体表现。
9: 都有哪些呢？
10: 比如说夸大的自我重要感，就是我太重要了，这世界这地球没了我它转不动。
9: 确实是啊，就比如说跳堂经常跟我说的，就是说，哎呀，这个工作离开我真的不行啊。
10: 我就知道你要拿我举例子，又要给我头上盖帽子。
9: 我对象离开我真的他一分钟他都受不了啊。
10: 哎呦，你对象离开你
9: 说的是你呢。
10: 还有一种就是会幻想自己无限的成功，
9: 有才华，美貌然后拥有理想的爱情，是吧？甚至还渴望着权力，甚至已经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无边的权力。

0: 浓度会大一些。在家庭里比较受宠的那个孩子，在中学里名列前茅的学生，又或者是大学名校的师生，腰缠万贯的富人，教学能力特别强的中小学教师，还有旱涝保收的有编制的铁饭碗的拥有者，都有可能会有 NPD 的情况。
1: 虽说这 NPD 啊是一种迷之自信，现实当中受到的特别优待和得到的出色成就，往往会强化自恋倾向，恃宠而骄本就是人性脆弱的一个标志。
0: 那么大家今天了解到了这个 NPD 之后，您有哪些的考量呢？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这类型的人，自己又有没有这种情况？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朋友伴侣，谁究竟是真正的 NPD， 也不乏呢有人一头雾水啊，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个啥呀。
1: 嗯，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主题就是 NPD。 NPD 前面提到了啊，它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简称。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 NPD 患者会表现出一系列稳定持久的自恋行为模式，夸大自我的重要性，痴迷于对权力、对成功、对完美、爱情等等这些幻想，还容易嫉妒别人，缺乏同理心，还喜欢利用他人，这些描述性的特征都为我们识别 NPD 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0: 那么 NPD 患者呢，不仅自己受折磨，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痛苦啊。
1: 怎么说？
0: 那他们会无限放大你的缺点，并让你看起来像是一个不正常的那个人。
1: 张小白，你真的不正常，你赶紧好好反思反思吧。啊，
0: 是吗？
1: 就你这样的人，你还你还配坐在我旁边？
0: 我的天呀，这样的话语啊千万不要信。还有就是他们会容易激起你的极端情绪，然后反过来指责你，把你逼疯，然后说你看你看情绪不稳定了吧。
1: 我怎么感觉经常被逼疯的那个人可能是我呢？
0: 啊，还有这个 NPD 患者啊，他是倾向于维持着三角关系或者是多角关系当中。
1: 不少和 NPD 患者深度相处过的朋友们啊，自嘲是 NPD 幸存者，也分享了很多在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负面感受。其实大家听到这儿之后，可能每个人都会忍不住对号入座，思考说，哎呀，我认识的哪个人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呀？
0: 哎，但是先别急啊，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啊， NPD 的临床诊断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其实啊，这个实际患病率它并不高。
1: 嗯，想一想，谁的身边他没有几个爱自夸或者爱好吹牛的朋友，是吧？
0: 对呀。
1: 那事实上呢，自恋倾向和自恋型人格障碍它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一个人如果拥有程度适中的自恋倾向，哎，在想获得外界关注和认可的同时，也具备反思自我和共情他人的能力。而只有当自恋特征阻碍了人们适应社会生活，严重损害个体心理健康以及别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一种人格障碍。
0: 哎，临床诊断难，但并不妨碍 NPD 成为社交平台的新宠。什么如何辨别 NPD？怎么避开 NPD？ NPD 最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话题啊，都是大家纷纷会围绕展开讨论的。那举例子、讲故事、现身说法，不少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着共鸣，也获得了安慰。
1: 同时呢，我们大家也要看到，所有心理疾病概念出现的初衷，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帮助那些可能遇到困难的人，而不是为了孤立和攻击别人。更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千万不要把 NPD 变成可以随意乱扣的帽子，也不要让危言耸听的非理性的言论成为所谓的流量密码。
0: 咱们得知道啊，人无完人，一个人的性格还有人格特质并非是恒定不变的，真实的关系当中也常会有矛盾和痛苦。当标签呢被滥用，或许关系当中的负能量得到短暂宣泄，但我们也在无形当中放弃了理解和沟通的可能。而当概念被泛化，消解了真正严肃探讨的语境，无论是对真患者还是全社会，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那咱们也来继续看一看大家对于 NPD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话题是怎么看待的。
1: 大家每个人的评论都非常有意思啊。问号问号他说了， N 键是采购键，P 键是虚拟键， D 键是采购附带键，这是我对 NPD 的理解。
0: 这个解读啊，多少是带着那么一点班味儿了啊。这边建议呢，继续来关注后续的一些内容。
1: 风言展书，他说，哎，有的时候我感觉我挺无助的，我。

0: 品类投诉主要集中在眼镜产品上，交通工具投诉主要反映汽车 4S 店售后服务差、维修时间长等问题。
1: 除商品类投诉外，国庆期间还登记了服务类投诉112件，占投诉总量的38.75%。投诉主要集中在餐饮和住宿服务、电信服务、美容美发和洗浴服务。
0: 餐饮和住宿类服务投诉主要涉及网订房间退房无果或被要求收取较高退房违约金的问题，以及未按约定提供免费早餐服务、续房涨价等问题。销售服务类投诉涉及问题销售商家提供的服务不到位、预售类销售服务退费难等问题。
1: 目前所有投诉举报件都按照规定分流到属地办理，咨询全部在线答复完毕。
2: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依法查处违法犯罪嫌疑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分别对住建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升，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北京时间昨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中国上海、比利时沙勒罗瓦、英国利物浦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城市。据了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今年正式创立创新城市奖项，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从释放创造潜能、推动创新发展等方面赋能城市变革的积极行动与成果。该奖项获得广泛关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国际方面，世界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 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多云16到2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

0: 16到2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6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内容。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8: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9: 来了来了。
1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我
1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对呀，
12: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阵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近期郭先生反映的问题。郭先生说，三月十号镇江市阵风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镇江市交通运输局上线答复全文照灯中提及，镇江扬州旅游巴士的二维码和联系电话与实际情况不符。对此呢，节目组记者也开展了调查，我们来连线记者裘燕了解最新的情况。裘燕你好。
1: 主持人好。在三月四号镇江市交通运输局上线，当时正是有听众咨询镇阳城际公交和镇宁便民八快八是否能在那个站牌或者是显示屏上标注班次时间。然后在三月十号镇江市交通运输局上线答复全文照灯当中呢，是分两段予以答复。其中第一段写的是镇阳城际公交，目前沿线站牌呢已公示了服务咨询电话，乘客可随时致电了解车辆的动态。然后第二段写的是镇宁便民快八，是建议市民通过扫码或江天畅行小程序提前查询预约购票。江天集团增加了服务咨询电话，是0511-8563-9994。那经过核实，镇阳城际公交和镇宁便民快八呢，是由江天集团下属单位经营的两条线路，分别呢有自己的二维码和服务电话。那这个回复内容当中呢，是写明了镇宁便民快八的服务咨询电话是0511-8563-9994。经核实，该站牌上面的二维码和服务电话呢，它对应的就是镇宁便民快八的相关信息，和实际是相符的。那郭先生呢，他误以为这个二维码呢和这个服务电话是属于镇阳城际公交，那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解。那我是向江天集团后来又了解到，镇阳城际公交呢是于9月10号起升级为润阳城际旅游专线。那昨天呢，我也是来到了中山桥八百半站台，也查看了这个专线。那在站台上面呢，有清晰的标注了首末班的时间，最新的班次信息呢是可以扫描这个润阳城际旅游专线的公交这公众号和小程序的二维码。那我尝试扫描之后呢，确实是可以查询到最新的一些班次信息的。那并且这个站牌上面呢还写明了镇江和扬州的一个服务热线，其中镇江的江天集团的服务电话呢是0511-8560-8808。那么关于这个润阳城际旅游专线的详细情况，我们可以请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的支部书记庄传明在线介绍一下。主持人，
0: 好的。裘燕稍等，我们现在接入的是镇江江天汽运集团公交分公司支部书记张传明张书记的电话，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张书记您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听众朋友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借由郭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三月份的时候，当然这个信息当时公布刊登的我们是最新的，但是实际上后来有一个信息的一个更新，我们的这个润阳城际旅游专线相关的一些情况，其实今天我想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和您了解一下，我们把这个最新的信息也做一个发布好吗？
2: 好的好的。这个镇阳城际旅游专线，它这个我们顾客呢就是想，就是说想，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上能不能在那个路牌上登出来，是吧？但是由于它呢运行时间，第一个呢就是运行里程比较长，运行时间呢也这个受着什么道路啊天气变化等影响大，所以那个时刻表呢，就是每个站的时刻表呢就很难确定。那只能首末发班次的时间定的。但是呢，每天呢，我们有12对班，每天有12对班呢，就是说很多了。然后呢，在站牌上就也无法显示这么多班，那来回就24班了，对吧？
0: 是。
2: 那么就无法标注了。无法标注呢，为了方便这个期间呢，我们跟对方的那阳气集团啊，也进行了几轮的协商，并且投入资金进行了程序进行升级。那么9月10号呢，进行了在两边管理部门的行业管理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升级。第一个呢，就是说，镇江市区这边呢，在和平路公交站台就停一站，增加了这个站，这是靠近西滨渡西边嘛。这样呢，就把我们的这个镇江市区的331渡景区串联了起来，更方便。

0: 酒啊。
1: 哦。
0: 第二呢，就是说呢，我们对我们的所有的站牌，扬州这边呢，我们这边的站牌呢和车身呢，统一了标识，统一了站牌样式，统一了标贴，
1: 嗯，
0: 统一公布服务电话。那么服务电话呢，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有一个400，四零零就是不分地区随便电话打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400-996-1680转二，第二个呢就江南集团的0511-8560-8808，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阳气集团的0514-8097-5169，
1: 嗯，
0: 那么旅客呢拨打任何一个电话就可以查询班次啊，包括一些其他事情都可以，都可以啊，我们是统一的，统一服务的，
1: 嗯。

0: 我们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顺利的，应该是二十八日上午，就是基本上上班后不久，然后我们馆长可能就第一时间把你们那个信息，然后转，就是转发给我，而且做了比较具体的交代，说这个因为涉及到，当然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嘛，就是我们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古籍，就是说大家可能可能他涉及到古籍，对，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妥善的处理，就是说要多去一些工作人员，然后呢做好现场登记和版本的鉴定，所以我们接到领导安排之后，也是当即就跟谢先生先通过电话联系，因为呢那天天气不好啊，下点雨，所以这个对古籍啊或者对一般的书籍，人家是说拿过来拿过去，这本身不是太方便，但是我所以约个时间，好像看下午雨小一点，我们约了个下午的时间，结果呢下午约这两点半还是下雨，所以就说后面，但是而且联系几天天气都不。
1: 然后当时呢，谢先生自己在，然后他的还有几个亲属，也都在。然后书呢，当时都已经准备好了，全部都摆在桌子上。所以我们就是现场，一步一步的，就是查阅。因为他们只知道大概其内容是古代的。然后这个书，具体是什么样子，他们自己也不太拿得准。然后我们就一本一本的翻那些版本信息啊，然后做了一些版本鉴定，然后基本就是做了一个确定。像这个，他那个康熙字典，是确定是一个清末的，可本是光绪十三年上牌点石斋，因为点石斋我们知道这个清末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出的点石斋画报，它是个印的康熙字典，而且是清朝末年的，所以这个。 也是比较具有文物价值，而且康熙字典呢本身就是我们镇江人张玉书编纂的，也具有一些地方文化的一个价值。然后词源呢，是现代洋装版本，是25年，商务印书馆的印本，而且这个词源和词海可以说是我们近代编纂的两部非常重要的工具书，直到现在。 也还是文史界常用的两部工具书，这个是25年印本，所以也是比较珍贵的，因为这个这两词源词海本身它就是近代才开始编纂的。然后还有一个东周列国志呢，稍微晚一点，但是呢，就是它的编者冯梦龙，是明代的时候做过我们镇江丹徒县学的训导，所以内容里面就是和关于季札、庆丰的部分呢，跟我们镇江。 在文化上也有密切的联系，这三部书呢，就是说谢先生也讲了一下他的大致的来历。说谢先生本身他已经有88岁高龄，然后这个书呢是他的父亲，谢守成，他是晚清时期出生，基本上就是，甲午战争的当年或者第二年，因为他说的是，出生的，然后，湖本身是湖南人，但是呢，20年代初。 就在我们南，江苏的南京高师毕业，南京高师是我们，镇江的学术泰斗柳玉珍啊，还有很多在那里教书，然后并且形成了一个很有名望的叫南高师地学派，所以很重要的。他的父亲呢，就是在南京高师，然后求学毕业，后来呢，在我们镇江，置产安家。谢先生呢，也是之后就是生，就是镇江人，后来就是。 在外求学工作，然后81年又回到镇江，所以他们两代呢，说是新镇江人，现在可能已经不止啊，就是镇江人。然后对我们镇江的历史文化就是典籍保护呢，也非常的热心，特别对我们这个，特别是跟我们联系之后，也是非常热心，就是，基本没有任何的，就是说犹豫的意思，包括他的现场的亲属也一样，都非常热情，就是愿意。 把自己家藏的这些珍贵的文献捐给我们镇江市图书馆，我们呢就是之后按照领导的要求，就是按照正常的古籍保管，我们要保护它正常的温湿度啊，然后让它就是能存在的更久远，能够得到更妥善的保护。同时呢，就是作为图书馆嘛，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查到看到。 了解到，让这些私人的图书变成公家的东西之后呢，能可以服务更多的人，让我们镇江这个文脉流传得更好。
2: 是，
1: 好吧。然后事后我们做了一个宣传啊，然后这几天我看，我们文。

0: 光旅局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网站，还有包括晚报，还有一些视频网站，都做了转载，还有我感觉宣传效果蛮好的啊。
1: 是，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一个义举。我们也非常感谢谢先生对于这个文化传播做出的一个贡献。彭主任，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关于他的这个现在的所捐赠的这些书籍古籍啊，特别是涉及到文物的，已经确定妥善保管好了，对吗？
0: 对的，对的，对。
1: 嗯，好的，好的。
0: 我们是有专门的古籍书库，然后防盗、防火、防虫，防紫外线等各种设施是比较完备的。我们镇江市图书馆是国务院第二批。全国古籍资源保护单位，这个在国内还是比较，我们的条件是比较好的。
1: 好的，好的。那这样的话，应该说也起到了谢先生最初捐赠的这么一个出发点吧，把这个个人的一个私藏变成一个公共的，可以给大家共同来借鉴、学习、来观看的这么一个书籍。应该说他的义举，我们也再次向他表达一个感谢。当然，我们节目组也非常高兴能够，促成这样一个事情。后续的话，彭主任如果有其他疑问，我们也请记者线下和您联系。今天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做一个圆满的半结。我们也再次感谢谢先生嘛，也感谢您在这件事情当中所做出的一个串联的一个作用。后续如果有其他问题，我们再请记者对接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张先生、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张女士是句容碧桂园凤凰城的居民，她说啊，这个句容碧桂园。凤凰城学林苑 B 区六栋有一个业主长期不牵绳遛狗，这个可能影响周边的居民。半年前呢，当事人这个业主啊承诺说送走犬只，消除安全隐患，但是至今半年多过去了，没有履行他当初的承诺。10月10号呢，节目组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句容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2: 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拨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唐女士反映的问题。唐女士说，珠芳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绿化带上种植了很多萱草，一些市民呢误以为这个萱草啊是黄花菜，摘回去食用。唐女士说，这个萱草实际上是有毒的，看起来像黄花菜，但实际上是不可食用的，而且呢被采摘之后，原来的这个景观绿化也遭到了破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节目组记者接触之后呢，也是做了调查了解。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调查情况。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10月10号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了解。那么这个珠芳路道路绿岛中间确实有多处是种植了这个萱草，然后整个的这个长度是不一的。然后这些区域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没有了花朵，那么只剩这个竖直的一个茎干。那么在这个种植的区域也可以看到只有几个这个花朵。那么对此我也联系了这个市城市绿化管理站，那么对方回复说，这个珠芳路这个改造之后，绿化还没有办理移交手续。那么但是同时他也介绍说，萱草其实作为一种常见的这种景观绿化，在镇江城市道路绿化中已经有其他地方也在种植，并且此前也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反应。那么随后我也从这个道路建设单位市干道办了解到，那么9月份已经接到这方面的情况反映，这个道路沿线确实是种植了多处萱草，那么的整个面积大的地方有10多处。目前对于这个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们已经定制了这个提示牌，那么预计1周左右可以到位，那么也就提醒市民，这个并不是黄花菜，不可以食用。做好一个提醒的工作。
1: 好的，张坤，这个提示牌如果说确定安装到位了，也及时向唐女士这样热心的市民来反馈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关注陆先生反映的问题。陆先生之前反映了一个也是这个到路面的问题啊，他说是山林苑北门外的地面破损，雨天积水影响通行。去年年底呢，我们是了解到这个宝塔路街道、属地街道啊，组织对这块地面做了维修改造，并且呢加装了限高设施，防止这个大型车辆进入，把这个地面再次损坏。到了9月中下旬，陆先生再次来电，反映的呢是说这个限高架被大车刮蹭，导致这个钢架倾斜晃动，存在安全隐患，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张坤，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你在这个采访核实和了解整个情况？
3: 是的。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在去年年底整个地块改造完成之后，那么也是受到了周边居民的一个非常大的好评，那么居民也纷纷表

0: 是这个安装好了之后，然后不仅这个有车辆可以进行停放，那么也可以阻绝大车的进入，那么这块区域的秩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这次在接到这个情况反映之后，在9月20号的时候就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当时可以看到这个入口处的这个钢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倾斜，但是用手搬了之后没有有明显晃动的一个情况。那么随后我也将情况反馈给了宝塔路街道物业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杨金兵，回复之前也已经了解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并且已经对接了施工单位。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之后，那么宝塔路街道回复说这方面经过研判，方便特殊情况下大车进入这个区域内，那么计划将原来的限高架改成可这个升降式的，因为整个周期是隔着两个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所以说呢这个定制的周期有一些长。那么在刚刚，那么我也接到了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反馈，说这个定制的钢架已经到货，那么从今天下午或者明天这方面就可以进行安装，后续的一个安装后的效果情况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
1: 好的，就在刚才我们的一个最新消息的一个通报，感谢张坤的连线，先和张坤说到这里。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凤凰家园小区的居民徐女士反映啊，她是这个住在19栋，这个19栋呢两部电梯经常出现故障，曾经发生过困梯的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电动车上楼充电的问题呢也没有得到解决，始终还是有。然后当然最主要的是小区里面没有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停车棚还有充电桩，所以导致啊上楼充电的情况始终有反复。节目组记者也到现场去了解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唐杰，了解最新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处理进展。唐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首先是体验了一下徐女士所居住的19栋楼2单元的电梯。10月10日当天呢，两部电梯都是处于运行的状态，其中一部呢能够直达负一层，另一部不能直达负一层。那么该楼栋的这个就是另外的楼栋，我也去做了一个体验。20栋和19栋是有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么也有的这个楼栋的两部电梯都是能够直达负一层。而且我发现呢，这几栋楼的这个电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电梯降落的过程当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响。我也随机采访了现场的一些居民，可以来听一下他们的说法。
1: 好的。
4: 我反正3天2个出过的，那个电梯的话，之前有段时间门不是很打不开。那这个电梯是经常。
5: 反正会，那种时间会。反正一年要坏多少回呢？
6: 其中有一部不到负一层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7: 不是，这好像有时候就是那个地下有那个水，它不能到负一层，就是下面水弄得比较多，然后就是暂时是到不了负一层。
1: 唐杰，
3: 我去现场看的时候啊，就是随机走访的这几栋楼呢，当时电梯都没有故障停运的，但是可以听到就是居民的这个说法当中给我们反馈出来的信息，之前也发生过就是故障的这些情况，而且居民感觉啊这个频率稍微是有一些高的。那关于徐女士反映的另外一个方面，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的问题啊，我在现场看到物业呢是采取了一些管理措施的，比如说在电梯的门口 张贴了提示，在电梯的这个轿厢内呢，还有喇叭在循环播放语音提示，就是禁止上楼充电这样的一些提醒。那我在居民楼的附近其实没有看到电动自行车的停车棚以及充电桩，那我随后也是到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去看了一下。那么地下停车场呢，它整个是比较昏暗的，而且看起来就是使用频率也不是太高的样子，并没有停放着电动车。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徐女士反映的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的情况，以及是否有可能来这个建设安装电动自行车的停车棚以及充电桩这么一些疑问吧，我们现在来接通蒋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邵华义，请他呢来做一些介绍。邵华义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其实徐女士反映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个电梯它的经常有故障，然后还有包括这个设置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包括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上楼充电的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说都是很常见的问题，但是他现在遇到这些情况没有解决。目前作为街道这边来讲，我们做哪些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8: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区的目前的情况吧。
1: 好的。
8: 就是它这个小凤凰家园这个小区，它属于叫待安置、待移交的这个安置小区。是从城投需要移交给属地这一块，目前还没有移交。而现阶段的物业呢，由这个城投下属的这个物业公司来负责。目前街道和社区呢，也在主动对接城投公共住房这些部门，统筹推进小区的维修整改工作。然后就那我接下来就解答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居民的这个诉求吧。就电梯经常损坏这个问题，接到这次跟平台公司对接的过程中也提出来了。现在整个电梯维修这一块已经纳入本次维修工程，由公共住房这一块整改落实，整改完成后还要出具相应的专项整改报告。
1: 这个是有一个明确的方案的。
8: 对，在维修中有一块明确的方案。然后关于他说的这个只有一部电梯只能那个抵达负一层。
1: 对，是
8: 这个我们也找过地产，也找过物业，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系小区建设阶段原地产规划建设时就已经是这样设置的了。
1: 就是最初的一个设计方案就是这样的。
8: 对。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也不准备去改变这样一个方案，或者说仍然是按照这个原先的计划在使用这个电梯。
8: 我们也在尽量争取，就是在这次维修里面呢，看城投能不能把这个就电梯这一块能不能两台电梯同时下去，它有没有是设置上面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就是它工程上面的。
1: 就是客观条件上是否允许，或者是否有可行性。
8: 对，
1: 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空间，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不能确定，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是不是再争取，或者说再协商一下。
8: 对，我们也会主动对接城投的。
1: 好的。那关于这个电动车上楼充电这个问题的话，现在是否有进一步的管理方案呢？
8: 电动车上楼这一块，街道和社区做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联合高新区这一块的消防，对这个小区有一个持续性的巡查和劝阻，或者现场制止，以及时不时会在小区里面搞一些消防宣传引导工作。然后同时虽然他那个物业公司是城投的，但是我们街道一样是就是正常督促物业落实这个楼，应该是有一套了。就是目前是在凤凰家园的八栋，月底前应该需要把所有的基础设施完善。
1: 是的。其实从您反馈的情况来看的话，徐女士她所提到的这几个疑问，或者说她所遇到的几个问题，都有对应的一个方案，当然可能有待于这个落实，这个随着时间的推进，随着我们工作的推进，相关的这些问题应该是都是有解决的希望的。我想这一块的话，我们请记者一方面和您这边保持联系，我们时刻关注相应的建设，相应的这个对接啊，这个改造啊，这些工程的一些进展。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您这边有最新的一些信息，需要在这个反馈对接的话，我们及时在节目当中和您连线好吗？
8: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那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8: 好，再见。
1: 好的，唐杰还在线。 嗯，刚才的话，针对徐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应该说逐一的都有这个答复和反馈。一方面向徐女士做一个回复，另外一方面的话，应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抓紧时间反馈一下，是关于观塘绿苑小区居民反映的这个电梯故障停运的情况。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说在十月这个国庆假期之前啊，我们就已经收到了相应的一些维修工作啊，一些相应的一些进展，这块工作目前情况如何，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
3: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在关注了，在十一国庆假期。

之前呢，整个小区的电梯的大修工作已经进展到就是整个小区只剩下一部电梯没有完成维修的工作。10月8号呢，属地南山街道向我反馈，观塘绿苑的电梯全部都维修好了。这个其实比国庆假期之前我了解的他们维修完毕的这个时间节点还稍微提前了一些。那在接到反馈的第二天，就是10月9号，我又一次去这个小区进行了现场。

湘西的大山里面，除了绵长的思念，还有一代人童年温暖的记忆。同样是白城人作曲，欧阳长林作词的《小背篓》，取材于湘西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当年作曲家深入了湘西采风，看见苗乡的妇女背着孩子，背着山货穿行山路，便生出了创作的灵感。歌曲把儿时母亲背着自己走过山间小路的回忆写进了旋律，歌曲温柔细腻，而龚越的翻唱版本多了一层温润怀旧的质感，把湘西吊脚楼里的童年往事娓娓道来。我们来听歌。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今天我们正在和各位一起听的是来自于湖南的地方民歌。我们一路听过了大山的歌谣，我们接下来要回到湘中，感受花鼓小调独有的灵动俏皮。这首《洗菜心》是流传很久的长沙的民间小调，也是花鼓小调的代表曲目。歌曲讲的是一位姑娘下河洗菜，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戒指，她满心懊恼。曲调轻快，带着一点点少女独有的娇憨，没有宏大的叙事，就是普通人日常里的一件小小的心事儿。这也是湖南民歌最珍贵的地方，它不只唱山河和家国，也愿意捕捉普通人细腻鲜活的生活片段。我们今天听吴碧霞的这首《洗菜心》，吴碧霞用她细腻灵动的演唱，把小调里面的灵秀表现得淋漓尽致。

说到湖南的民间小调，大家一定不会忘记这首《刘海砍樵》。这一段源自于湖南的花鼓戏，故事扎根在湖南常德一带民间传说。砍柴的青年刘海和狐仙胡秀英相遇相知，两个人互诉心意，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唱，活泼又热闹。他在湖南的民间传唱多年，经过改编之后脱离的原版的戏曲，作为了民歌对唱走向了全国各地，这也是湖南最有代表性的男女的对唱民歌，把湖湘百姓那种直率的热烈的性格完完整整的唱了出来。我们来听李谷一、姜昆的《刘海砍樵》。

听完了热闹的花鼓对唱，我们再回到湖南的茶山上，听一首地道的湖南花鼓采茶调。这是流传在湖南湘中茶区的传统的民间小调，没有固定的成书词曲，一代代茶农在采茶劳作的时候随口的哼唱，随着四季的时序唱出了采茶人的辛劳与喜乐。正月新春上山采茶，四月采茶又要顾着田里插秧，茶农两头奔忙的生活全部都写进了这一段段小调当中，完整的保留了民间小调鲜活的烟火气息，仿佛能够听见采茶姑娘们的欢声笑语。我们来听这首采茶调。

前面呢，我们听了湖区茶山湘西湘中不同风格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十八弯水路到我家》把我们带回到了水乡。湖南的境内河湖密布，很多的村落依水而建，出门就要走水路。这一首歌曲描绘了水乡的姑娘坐在船上，穿过一道道河湾，奔赴心中人的故事旋律婉转，有水乡独有的柔美，也丰富了我们印象当中的湖南民歌的风貌，不仅有高亢的山歌，也有水边温柔的歌谣。

走完了这一趟趟湖湘山河的音乐的旅程，最后的这一曲，我们再一次回望这片土地，一方水土，一代代的歌声从田间洞庭深山里面慢慢地走出来，经过采风整理演唱，传遍了全国。民歌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它是老百姓们从真实的生活里长出来的旋律，一首首乡音唱的是这片土地，也是生于此地的人们心底的热爱。我们用这首作品收尾，把湖湘大地的故事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湘江奔涌，洞庭辽阔，群山回响，这些从湖湘大地生长出来的民歌，记录着岁月，也承载着一代人的情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环山路。位于润州区观塘片区，过往车流集中，通行压力较大。为进一步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最近我市启动环山路节点交通安全提升工程，拓宽机动车道，完善慢行系统，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来听通讯员杜广晨、记者胡静的报道。
3: 在环山路工程施工现场，道路围挡已经全部架设完成，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当中。项目负责人蒋平阳介绍，工程将针对环山路约170米的交通瓶颈路段实施拓宽改造，改造后机动车道将拓宽到18.5米。
4: 我们此次呢是想利用这个压缩车分带进行一个车道拓宽，同时也再把路基加固一下，会从原来的4车道拓宽成5车道，解决由南向北的通行堵点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在东边一个绿道和人行道的改造，打通这个区域的慢行系统的一个连接问题。
3: 工程在提升通行能力的同时，还兼顾道路景观品质，将同步实施沿线绿化提质补植，更换地被和灌木植被，翻新整治道路沿线的围墙挡墙。
4: 我们计划是2个月内完成道路主体，然后实现通车，3个月内是完成绿化提升，12月底完成项目竣工。
1: 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记者近期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获悉，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超7亿人，普及率超50%。该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0: 76%的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的用户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人工智能综合助手、人工智能效率办公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增长均超100%。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航展构建的一展多地展区格局，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15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5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5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朱温要去游览会结园呢，黄土垫道，净水坡街，百姓关门，商铺闭户，他在太监宫女侍卫随从的簇拥之下赶往张全义的府邸。张全义没想到这一出啊， 一点准备都没有，他先跟朱温请旨回去预备预备，到家还没打点好呢，老朱啊到了，得领着众人出来接驾吧。呼拉超跟煮饺子似的跪倒了一片，参拜大梁皇帝陛下，山呼万岁。朱温一挥手，大家伙起身回避，退到一边。张全义头前带路，起驾前往会结园。到这儿一瞧啊，这个园子果真是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珍禽异兽，名贵花草，亭台轩榭，假山游廊，这些个老朱都不稀罕，他主要是啊冲着这些个歌姬美女来的。前文书咱们说过，朱温呐有个正妻张氏，这个女人呢知书达理，温柔贤淑，那是老朱的真爱呀。老朱对她是言听计从，有张氏管着朱温呢，他不敢做出破格的事儿来。后来呀，张氏去世了，没人管着了，朱温僭越称帝，放浪形骸，荒淫无耻，这个劲儿就来了。今儿个他到张府，迫不及待的就要去见那些个歌姬美女，都是男人呐。张全义还不知道朱温什么意思吗？他把朱温呐请到暖阁之内休息，朱温就说了，哎呀，张爱卿，你这个园子不错啊，鸟语花香，四季如春，朕当来到此地，顿感心情舒畅，一切烦恼之事皆抛于九霄云外呀。张全义受宠若惊啊，哎呀，陛下高兴就好，这就是微臣特意为您准备的。朱温乐了，嗯，国威甚至我心，朕很欣慰呀。不知道那歌姬美女现在何处啊？张全义字国威，所以朱温管他叫国威，这么一称呼就更近了一层了。朱温呢也开始提他这个无耻的要求了，张全义必须满足啊，一拍巴掌，歌姬美女撩帘全出来了。老朱一见这些人呐，哈喇子流出二尺半长来，当时是一马心猿，难以自控。张全义也不敢出去呀，不知道老朱还有什么要求呢，他把脸这么一背，也不敢看朱温干什么，这个尴尬劲儿就别提了。朱温这老小子和歌姬美女嬉戏玩笑之后，一瞧这张全义还在这儿呢，他又提出一个无耻的要求来，啊哈哈，国威呀，朕当听说你那正室夫人楚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何不把她叫来一起服侍朕当呢？张全义这心呐，咯噔一翻个，完了，这回啊媳妇儿保不住了，你还朕当呢，你怎么不当一下子连你朕死呀？心里这么想啊，嘴上还得应付着，盼着朱温呢能放过楚氏。啊，陛下呀，微臣之妻已经年过五旬，人老珠黄，恐怕惊了圣驾，臣不敢让他前来呀。张玄义以为这么一说呀就打发过去了，哪知道朱温回答的太不是人了，嗨，国威啊，你真是太谨慎小心了，你我君臣不分彼此，让他来吧，哈哈，我不在乎啊。张全义半天没说话，大脑当中瞬间就想了一万种杀死朱温的办法，最后呢还是答应了一声，去内宅呀找楚氏去了。这玩意儿怎么跟媳妇张嘴呀？老张未曾开言扑通给楚氏跪下了，夫人呐，你大仁大义，救救咱们全家吧。楚氏懵了，官人，跪着干嘛呀？起来，快起来！你因何说出此言呢？张全义抽抽摊摊就说了话了：“夫人呐、啊，他是这么回事儿，皇上不是来了吗？在暖阁之内休息。他说，他说。” 让你到那儿去呀，去服侍于他。楚氏听完了就是一愣，官人呐，你待怎讲？皇上让夫人去服侍于他。这话说半截儿，楚氏抡圆了，啪，就给老张来一大嘴巴。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张玄义，你可真行啊！这皇上保的啊，在咱们家吃喝玩乐还不算，连媳妇儿还得搭进去，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还要脸不要啊啊！张玄义被楚氏给骂的低头不语。楚氏说话了，你不言语啊就不是个男人了，也不要脸了是吧？那好啊，老娘我就成全你，你起来吧，领着我去见朱温。哎，是，谢谢夫人救我张家上下老小之恩。张玄义现在呀，也不知道是高兴啊还是惭愧呀，还是怎么着，这么一种感觉，心里头五味杂陈。他领着楚氏来到暖阁之内，哎呀，朱温一见这楚氏这个高兴啊，哎呦呵，国威啊，你说尊夫人人老珠黄，在我看来这是风韵犹存呐，朕看着呢就是个宝贝儿。行嘞，你出去吧，朕呢和尊夫人好好的聊会儿天，这儿没你事了啊，你出去吧。朱温把张全义给轰出去了，他在里边干什么事儿，那是可想而知，坐殿还要有备纲常，君系臣妻，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今天呐非要手刃你这个昏君不可。这个人一嚷嚷，张全义就听出来了，此人不是别人呐，正是自己的儿子张继祚。张继祚听说母亲被他爹给带到暖阁去见朱温了，这里边啊准没好事儿啊。他年轻气盛啊，从屋里头摘下来镇宅的宝剑，嗷嗷怪叫奔着暖阁就来了。朱温在暖阁之内淫乐，外边有护驾的侍卫呀。张继祚吹胡子瞪眼，说要刺王杀驾，这些位能干吗？哗啦往上一围，三下五除二就把张继祚打倒在地，把宝剑也给夺起来。这么大动静朱温能听不见吗？光着膀子穿着大裤头从里边就出来了，张口大骂呀，什么人坏了朕当的美事啊，口口声声还要刺杀于我，把他给我乱刃分尸，查出家乡住处，祸灭九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都不能留啊。朱温这话说出来，张全义这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都一黑，当时啊晕过去了。当兵的刚要拷问张继祚，楚氏衣衫不整从里边出来了，对着朱温一笑，陛下您生什么气呀？刚才大喊大叫的呀，那个是我儿子，孩子小不懂事儿，您跟他一般见识干嘛呀？把他放了吧，回头啊让他爹呀好好管教管教也就是了。楚师一说话真管用，朱温一捋胡子，哎呀，原来是令公子呀，小孩说话童言无忌，左右侍卫听令，把他给我放了吧。好家伙，张继祚三十多岁了，落一个小孩子童言无忌，愣把他给放了。张全义这忍者神龟没白当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儿子捡条命。这时候已经有人把张全义给弄醒了，连他儿子一起弄到前院。老张还训张继祚呢，孩子呀你多大了哈，你能不能让爹妈省点心呢？你妈那是工作去了，你懂个锤子呀你啊，没有你妈给你求情啊，刚才你就完了，咱们全家呀都得跟着你一块挨刀。张继祚呀被侍卫们这一吓唬，这会儿也有点闷了，刚开始那点勇气呀也没了，被他爹一顿训斥更害怕了。就这样，老张见鬼了，他在墙上就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

0: 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0: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成百年非遗造中国好面，江苏华秀食品有限公司获得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加工赛道一等奖。环山路节点交通安全提升工程预计将于年底完成。润州区错时共享249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位，全市共享停车泊位达到657个。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

0: 建立常态化对接督办机制，推动互联互通全面落地。市公共停车管理处还同步建成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监管平台，可以实时监测车辆投放总量、站点停放、违规停放以及上牌备案状态，推动共享电单车管理由人工巡查向智慧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管转变。润州区城管局今天发布公告，将错时开放润州区政府大院、宝塔路街道、红星商业广场和第六空间家居广场四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共计249个停车泊位。在优先保障本单位办公经营正常停车需求的情况下，这四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非工作、非经营时段，将闲置泊位向社会小型非营运私家车开放，实现车位潮汐利用，缓解周边居民夜间停车和商圈购物停车压力。此前，丹阳市、京口区、镇江高新区相关部门也先后发布公告，对外开放共享车位。截至目前，我市共计开放657个共享停车泊位。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润州区在金山湖小学举行主题纪念活动，同步展示全区党团队一体化思政课教育成果。记者尹媛媛、孟建明报道。活动以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为主线，通过3个递进篇章展示创新模式下的思政课，是长山学校老师分享特别的中国十六，向少先队员们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朱芳路小学师生带来演讲，一把设计尺上的中国精度，以小物件见证大国匠心。润州区实验小学学生进行一份坚守两地温情主题讲解，用身边的榜样故事传递无私奉献的温暖力量。润州区实验小学学生张林淼：
1: 我的爸爸是一名普通民警，在高原坚守10年，默默帮助许多藏区孩子。我要以爸爸为榜样，心怀善意感，敢于担当，长大做乐于助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0: 是长山学校老师王明远：
2: 我通过今天的中国十六主题宣讲，希望让队员们直观感受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意义，也同时希望队员们懂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从小懂得团结，懂得奋斗，把爱国团结担当的种子扎根心里，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多个微课堂展示，带领大家回望红军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引导少先队员们在聆听、观望、感悟中传承红色基因，磨练意志品质。金山湖小学学生张诗雅：
1: 我以前只在课本上读过长征故事，但是通过今天这堂沉浸式的微课堂，我了解到了红军战士在过草地时的艰辛。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以后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时，我也要学习他们的长征精神，不畏难，坚持不懈。
0: 最近，我市开展市属中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来自市属13所中学以及少年宫的25个节目同台亮相，涵盖器乐演奏、班级合唱、舞台剧、朗诵、舞蹈等多个门类，充分展现了我市中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天上午，镇江市社会儿女公益服务社联合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启动空巢孤老油画课堂项目。来听通讯员张怡、记者周恒的报道。
3: 首先把几种颜色，
4: 在京口社区的活动室内，40多名老人在授课老师的引导下，一笔一画勾勒涂色，画出一幅幅色彩明快的油画作品。京口社区居民倪建平：
5: 大家在一起吃

0: 应该心情好吧，开心。画完呢，我会把它收集起来，有个纪念吧。
1: 授课老师，镇江市社会儿女公益服务社志愿者世纪静。
2: 因为他们很大多数都是零基础的，主要是画云彩啊，画这个落地啊，画这个河啊，这个比较简单，用的色彩也比较简单，让呢他们能自己学一样东西。
1: 空巢孤老油画课堂项目是2026年度镇江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由镇江市福利彩票公益基金全程支持。镇江市社会儿女公益服务社理事长石英介绍，项目主要面向服务社结对帮扶的100多名空巢和失独老年群体，以及京口社区辖区内的老年人，今后将每周开设两节课，以油画创作和心理疗愈相结合的方式，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3: 我们有计划，就是每年所有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准备了礼物来探望老人，就像儿女常回家看看一样。那么每个月我们给老人就配备营养早餐，这个送上门，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

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

0: 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9: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0: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1: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 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

0: 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柜，同时有少量单柜、银柜点缀其间。
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
2: 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近逾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 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 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
5: 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6: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

0: 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羊羊羊。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8: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

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镇江星动夜战2-2百分大战迎来决赛；矿产资源目录发布，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美国中期选举前三周，民主党参选议员住所遭搜索。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苏 BA 比赛激战正酣，民间篮球赛事热度也持续升温。昨天晚上，2026镇江星动夜战2-2百分大战迎来决赛，参赛球员用精彩的对决为这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民间篮球赛事画上了圆满句号。记者杨静雅、张文兴报道。夜色之下，星动篮球中心内灯火通明，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场上，球员们默契配合，奋力拼抢，每一次得分都引得现场观众欢呼喝彩。球员安瑞豪：
1: 每一场比赛都是百分制，所以比较考验我们的体能，还有团队配合。然后我们也是通过每一场比赛不断的落后到反超，这样子对我们团队有很大的帮助。
0: 本次赛事共招募16支球队、60多名篮球爱好者参赛，赛事全程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单场累计观看量达到2000多人次。镇江星动篮球中心馆长刘荣表示，未来将依托场馆资源搭建更多赛事平台。
2: 我们呢也想把这个平时的一些小型比赛连续的搞下去，像我们每周二有一个5-5的全场接播，可能到四季度，也就12月份往后走，可能会组织一些这个业余的5-5的这种篮球联赛。
0: 继续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最近，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域海表温度将较常年高出3.7摄氏度，12月前后到达峰值。现象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厄尔尼诺扰动大气环流与水汽输送，我国气候格局将被深刻影响，部分区域雨水暴涨，部分地区遭遇干旱，南北方都面临考验。10至12月，南方要警惕降雨集中，河流水位迅猛抬升。北方同样不能放松，需要盯紧局部异常降雨，河道、水库、堤防提前排查到位。本月10号，多地考生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过程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而在连续3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今天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在前一天晚上被临时取消。

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近日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10月10号、11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和10月10号、12号及13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单科重考均因技术原因临时取消。鉴于此次技术故障可能影响考试安全，为切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力，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决定取消相关场次，并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探员12号清晨对首都华盛顿一处住宅展开搜查，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就在此居住。据悉，联邦探员封锁了奥马尔住所周围的街区，并从屋中搬出多个标有扣押财务证据的纸箱。奥马尔现年44岁，是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将在3周后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他出生于索马里，童年时期来到美国。由于他长期批评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虽然官方将此次搜查定性为刑事调查，但多家媒体都认为这是中期选举前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激烈交锋。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

0: 那咱们在这儿聊吧，坐。找我什么事儿？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万彩妹，你也可以叫我彩妹。听说你在代理商受的案子？这件事没往外传。
1: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万小姐是吧？想聊什么？
0: 张一维强奸了我，我要告他。我可不是傻帽，被人白玩。我录音了。万彩妹拿出手机，看着邓耀先，听吗？
2: 罗欣然带着冯森来到成珠饭店。非要到外面啊？这地儿一看就是超标的。你太敏感了，这顿饭熊检掏钱。
3: 罗欣然一推门，熊少峰和陈勇等人早已等候多时。熊哥。
4: 哎，小罗。哎。
5: 这位，
6: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冯组长之前是为了执行任务才乔装打扮的，现在工作结束了，变回人形了。冯总，哎呦，冯组长，冯组长，哎呦，冯组长，哎呦，真是万万没想到啊！你这个化妆侦查的本事哪儿学的？我是真没看出来。哎，你看现在啊，一下年轻了十几岁啊，整个一小伙子。
5: 您客气了。
6: 不是，真的完全便利人，待会儿你一定得给我们传授一下这先进经验啊！我专门写一篇我推公众号。对，今天你男主角，你上座，上座。来来来，冯组长，抱歉啊，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种情况，我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吃不了这顿饭。冯组长。
5: 您应该千万别想太多啊！我们刚刚并肩战斗，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全是靠冯组长提供的消息，是不是？对。我们这算是慰劳我们的英雄，我代表监狱方面对冯组长表示感谢，表示欢迎，热烈欢迎！哎，欢迎！欢迎！欢迎！
7: 真没有，这确实是感谢和欢迎啊，真没别的意思啊。
5: 是，来。
6: 一顿便饭，这小范围的一顿便饭而已。这个为了增进咱们两家的团结，你刚来你可能不知道，过去啊，只要你们那儿一受奖励，我们就挨罚。所以咱们两个单位呢，免不了磕磕碰碰的。自从熊检察长来了之后，哎，咱们两家就没闹过矛盾。
8: 熊检察长是网络名人，是我们行里的能人，我哪能跟他比呢？啊！
5: 所以我要多抽时间向他学习。
6: 不敢，没有时间吃饭。抱歉了啊，对不起了，各位，那我先走了。哎哎哎，冯总，冯总，熊检察长。哎，罗主任，你们这检察院的人是高高在上，是不愿意接近群众吗？这是。
8: 哎，您可不是群众，您是陈检狱长。
6: 在你们检察院这儿，我们就是群众。
8: 群众有了呼声，领导是不是应该倾听啊？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些呼声，想请监督我们的领导倾听一下，这不过分吧？倾听没问题。嗯，行，那咱们就开一个现场会，但吃饭就免了吧？啊，我们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在一起吃吃喝喝，很容易让人认为是沆瀣一气啊，影响公信力。这个熊检察长那个公众号会掉粉的。啊
5: 你看，那咱这样，咱们就改成恳谈会，那恳谈，恳谈，恳谈啊，恳谈，
6: 改成恳谈会。
9: 不是，这待会儿啊，咱这叫服务员把菜都撤了，撤了。
8: 哎，菜不用撤，不用撤，不用撤，我走了，你们吃嘛啊。
6: 冯组长，这饭总是要吃的嘛。刚才忘了跟您汇报了，咱们这顿饭啊是AA制，完全符合八项规定。

1: 您这老不想参与，您担心什么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建宇长今天一定有什么事儿要指示吧？你看，我没夸大吧？你先坐，你先坐，坐下指示。
2: 哎呦，这请指示，
1: 指示不敢说，汇报汇报。冯组长快人快语，您问的直接，那我回答的也直接，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对郑瑞这个案子展开调查了，但是还没有正式立案。我们监狱方面呢，恳请你们暂缓几天立案。冯组长，仅仅是暂缓几天，
2: 还是因为这事儿牵扯到监狱评奖和干警奖金的问题，对吧？
1: 是。
3: 这省里边的监狱系统啊，这马上就要开表彰大会了。您稍微等等，等这个监狱的奖状拿到手，我们这些干警的奖金拿到手，哎，随您怎么立案都成。冯僧笑而不语，熊少峰赶紧解释：“冯组长，这个事儿啊，我跟武副检察长汇报过了。虽然咱们没走手续，但是这咱们确实已经开始调查了呀。”
2: 比如这手续晚个一天两天的，没什么问题。<笑>
4: 对，
2: 熊副检，
4: 主要还是负责沈广军案子吧。
2: 我们海平市最大的电商喜游网的董事长，喜游网在去年刚刚并购了一个短视频网站，叫波动网。您呢，平时除了在微信公众号上写写文章、搞宣传之外呢，还在这个波动网上有一个经常被推送到首页的视频账号，叫熊简威武。
4: 对，我是有这么账号，但这跟黄四海有什么利益关系啊？
2: 别着急，你这个账号啊有大量的粉丝，你每一次发这个短视频，都会有很多人来留言、点赞、转发，因为这个，所以你成了一个有名的检察官。
4: 是啊，这是我的能力啊，我一个检察官的个人魅力啊。
2: 哦，个人魅力，你一个检察官的个人魅力就会有这么大的人群的关注吗？ 你看过波动网上其他的账号吗？咱们海平市最红的明星主持人李冰倩，她拥有的粉丝比你多得多。她每一次发短视频最多的一次点赞、留言、关注，还不如你的一半多。你比她还火，扪心自问，凭什么呀？是颜值啊，还是内容啊？颜值不用说了啊，咱们检察官的事儿，你觉得老百姓有那么关注吗？ 有多少人根本就不知道检察官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可能对你的话题那么关注啊？这个，我想你心里比我更清楚吧。熊少峰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把冯森拉到车上聊。我还观察到啊，在你那个“熊检威武”的账号里面，每一段视频播放之前都会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 那个字幕上也会有赞助商的logo，这种广告是可以与账号拥有者分成的。你在里面拿过多少钱？
4: 我没拿钱啊，我那账号是纯粹的公益账号，没拿过钱啊。
2: 没拿钱就好，只是这里面存在着一种可能性，我完全可以认为波动网在用一种别人无法察觉的方式对你行贿，一旦把你捧红了，你的个人价值。 就会上升好多倍，而这种个人影响力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变现的。
4: 冯组长，你可吓着我了。我跟你
2: 说这个，只是想提醒你啊，新时代有新的腐败方式，你必须要警惕，不能掉以轻心。
4: 回来我真得好好研究研究。
2: 所以现在啊。 你最重要的是必须要配合调查清楚黄四海减刑的问题。首先是监狱的问题，其次才是我们检察院的问题。之前你是在派驻第一监狱检察室当主任，如果这个漏洞查实，那就有可能影响你的前程。副检察长是有一年试用期的吧？
4: 副总长，这我先表个态啊，就是黄四海这事儿不是我这直接负责的。

0: 当时我被派到北京去学习去了，主要负责人是罗欣然同志。
1: 不管是谁，我都要核实，这都不是开玩笑的。
0: 行，那这件事我支持你啊，你继续核实下去，就不管涉及到谁，咱们都一查到底，好吧？
1: 好，那谢谢熊副检察长支持。
2: 熊少峰权衡再三，他打电话给陈勇。
0: 哎，陈检察长，那个我啊和这个冯组长有点急事儿，得离开一下，就让小罗先陪你们吃饭吧，好吧？我要玩得早，我再回来找你们。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紧接着，熊少峰翻出他和罗欣然的通话记录。
3: 熊主任，您还在北京吧？我的工作还得您遥控才行，我自己可做不了主。今天监狱送来了一间去犯人黄四海的立功材料，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功立的有点蹊跷，你要不要再审核一下？
4: 小罗，咱们和监狱是友好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些事儿别太较真儿。我看黄四海犯的事儿啊是值得推敲的，虽说他判的是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只是与被害人肖萌互相撕扯当中，无意当中啊抓到一个 KTV 的一把刀捅过去杀了肖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抓了这一把刀，所以黄四海减刑的事儿啊咱别太苛刻了。
3: 熊主任，您说的这些人情世故我都懂，这个虽然合情却不合理也不合法，我也不太认同，我心里觉得还是有点问题，所以还是想再跟您确认一下。
2: 熊少峰后悔留下语音通话的证据，他坐在车里若有所思。

0: 此时郑双雪正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秘书来了。
1: 郑主席，先生律师事务所的邓律师有事找您，他没预约。
2: 啊，让他进来吧。
1: 好的。请进。
3: 哎，谢谢啊。
2: 不是说了吗？没有事儿就不要到这儿来。
3: 有事儿，很重要的事儿。好。
2: 什么事儿啊？
3: 今天有个叫万彩妹的姑娘跑到我那儿去，说她被一伟强奸了，有录音作为证据。这种事儿我没有办法在电话里说，所以我就赶紧过来了。是您，真不好意思啊。
4: 啊，那个。郑瑞他去上班了。
3: 您不知道啊，郑瑞回来的时候被检查室强行要求回单位写检查了，说是写检查，哎，其实就相当于，哎，冯处长，您不是巡回检查组的组长吗？这事您不知道啊？
4: 我不知道，不过郑瑞目前尚未洗清嫌疑，限制他行动自由是正确的。
3: 冯处长，不是我挑拨离间。这种情况下，那个罗欣然，
4: 再见，
3: 柴科长。玩个性。
0: 冯森又来到第一监狱进入安检。
5: 进入监区，请将手机设置为警务通过室。
0: 安检结束，刚走进院子里，看到狱政科科长李正虎。
6: 今天我们分监区。
7: 冯组长好。
4: 哎，李科长，我这例行检查，随便看看，你不用管我。
7: 那不行啊，冯组长这是第一次到咱们一监检查工作，我全程给您做向导。
4: 郑瑞呢？在哪儿？我要见见他。
7: 在他办公室呢，常教导员让他好好反省一下。

0: 李正虎陪着冯森仔细检查楼道里的监控。哦，这有个监控是吧？
1: 嗯，必须得有。
2: 冯森来到沈广军被打的地方，在铁门两边看了看。哦，这有一个监控死角是吧？啊，
1: 这儿啊，
2: 嗯，死吗？不死吗？死，就因为这种情况，郑瑞和沈广军才纠缠无法定性的，对吧？
1: 发现问题了，哎，你们是不是特烦驻点检查这一带？
0: 没有没有，我们来指导工作的。
2: 说假话，要是我就特烦，多招人烦啊！拿个小本本在这记是吧？
1: 别人烦，您不烦。<笑>
3: 哦，这边就是复兴人员看书的地儿。
0: 他们走进二监区，一位警员坐在警员办公室的门口。
1: 小吴，来来来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省检察院巡回检查组的组长冯森同志。
2: 孙队长好，你好。
1: 小吴，你去忙吧，我在这儿啊。组长，郑瑞在里边，随便聊，我回避啊。
2: 哎，你别回避，你就坐着，全程盯着我们聊，不能离开。
1: 行。李正虎打开办公室的门。小郑，冯组长想你了解一些情况，有什么就说什么啊。
4: 郑瑞立即起身敬礼。
5: 报告组长，一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长郑瑞正在做停职反省，请您指示。
2: 请稍息。坐。不坐。我在做停职反省。你坐着也能反省？不坐。好。关于沈广军骨折的事儿，我们马上就会有个结果。你放心，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 是，在这方面我个人做的不够。10年前，我就错放过一个坏人，一个不配当父亲的人。我现在还在后悔。
6: 你不是说过，找不到杀害我妈的凶手就不来见我吗？
1: 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0: 我知道你恨我，是想让我现在先跟你道个歉，再谈公事吗？不用。冯森边说边上前安抚他，刚要拍他的肩膀，郑瑞趁机塞给冯森一张小纸条。
1: 心领神会的冯森匆匆结束检查。
2: 行了，别送了，回去吧。
3: 没人，我送送你吧。
2: 不用送了啊，行了，别跟着我了，回去吧。
1: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是因为你这形象容易被武警怀疑。
2: 为什么呢？
1: 您前几天不是在门口晃来晃去的吗？别造成误会，是不是？
2: 没事儿，现在公安检啊。 看这个不看脸，
3: 我知道，但是也得刷脸。
2: 放心，刷脸我也能刷。

0: 抓过去，你不能总跟着我呀！以后我天天来，你这个域内侦察科大科长天天跟着我呀，那除非这里面出大事了。
1: 人员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大家彼此还不够是有信任的。我的老战友冯森，他已经查出了重要的情况，关于申广军的案子，这两天他就要回来向我做专项的汇报。哎，不过他跟我说，现在最要紧的。 不是申广军的案子，最要紧的反而是黄四海的情况，并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我听了冯森同志的汇报，认为这刻不容缓。这牵扯到我们监狱内部人员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黄四海，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和外面沟通的？我们内部是谁在帮助他？是监狱内部的人员出了问题？ 还是郴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出了问题？因为监狱和检察院的人都有接触黄四海和帮助黄四海的可能。所以，作为申广军专案组的组长，我希望你能继续工作，并且把以前的工作状态延续到黄四海的案子上来。
2: 赵书记，黄四海的案子。
1: 你是不是还想成立一个专案组啊？我什么也不能成立。黄玉红的黑手已经侵入到我老婆和我儿子的社交圈子了，而且有可能有商业合作。这个张一伟，甚至直接把黄玉红拉到了我们的餐桌上。你知，我在家里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是真想离开。 郑双雪买的这个豪宅呀，你能知道我的感受吧？这个黄玉红，10多年前我在玻璃就领教过他了，他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在你身上花一分钱，就一定要压榨出100块钱的价值，加上他可以现在调动的能量，我们是万万不能小看他。
2: 郑书记，您跟郑主席再好好聊聊。
1: 让他远离这个黄玉红。你以为我没跟他谈过吗？他们认为黄玉红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证据，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在监狱里边过得更好一点，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你看看，这就是郑双雪、张一伟他们的逻辑。
2: 这听起来好像是没什么问题。
1: 许多普通人，包括那个胡雪娥，不都是这个概念吗？胡雪娥认为自己的孩子被冤枉，她只求一个最基本的公平；而黄玉红呢，她明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被冤枉的，甚至还有余罪没有交代，所以黄玉红要求的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格外恩典。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说一千道一万。 因为黄玉红有钱呐，他时刻准备着用巨款去砸晕别人，买来他儿子不应该有的自由。可这不是正义之举，帮助胡雪娥是为了正义。如果帮助黄玉红，那就是为特权阶层开绿灯，向前低头。现在情况复杂，我不希望有更多的人介入进来。你，冯森。
2: 两个都是得力干将，冲在第一线的人。明白。如果冯森需要我的帮助，我们刑侦总队会尽全力配合。
1: 好，你现在就要开始工作了。我有一种预感，在黄四海的问题上，你们要尽可能往最坏的方向想。
2: 既然这个黄四海他能遥控外面，我打算是先从外面查起。
1: 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哼，就是要惊蛇，就是让他们狗急跳墙。要彻查，一查到底，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使出什么手段。有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
3: 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各位听众，刚才您。

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巡回检查组》录音剪辑的第14集，导演李璐，主演于和伟、韩雪等，编辑解说周婷，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服务。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魏家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在这四大家族里，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国际方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15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5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5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

最后的一班轮渡来自于蔡国权，选择他1988年的专辑《投向未来》。蔡国权的声音算不上突出，但是会有一种旧时代读书人的斯文感，让你听着很舒服。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很具体的场景，人散了，船走了，一个人站在码头上，北风吹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歌词里写着，人渐渐散退，轮渡已去，待在北风中，不知进退。你好像能看到一个身影站在那里，看着最后一班船渐行渐远，而自己却连抬脚的力气都没有。在曾经翻唱成风的中国香港乐坛，蔡国权是少数能够自己写歌自己唱的创作歌手。这首歌很安静克制，但听完之后那种空落落的感觉会在你心里停留很久。饭桌上的三个人终究没有把话说开，而轮渡一开走，好像连说开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了。有些散场就是这样的，安安静静的，没有争吵，没有告别，只是人潮退去之后，剩下一个人在风里站着。刚刚的歌有没有让你想起曾经的过往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温兆伦带来的《寻寻觅觅》。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去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乐坛就像一个大工厂，每天会有数不清的歌曲从这个工厂生产出来去推向市场，有很多甚至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歌会像一颗种子深植在你的心底，某一天当歌声再次响起的时候，你的心头仍旧会开出最美的花。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林秋离和熊美玲这对夫妻档词曲人联手为黄莺莺打造了这首《哭沙》。时光匆匆，这颗落在痴情人眼里的沙，至今让人痛到无法言说。年少的时候，可能我们听不懂这些歌，因为歌声里有一些我们不曾经历的情感。而当生活教会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你再去听，就会发现原来这些旋律啊，一直都住在你的心底，伴着你的成长，也见证你的悲喜，守护着你的回忆。

0: 当年的愤怒青年啊，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温和的大叔，他就是黄舒骏。黄舒骏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人，他是那种能够在连绵不绝的歌词当中啊，创造出真实生活状态的一个音乐人。在他的歌当中，你能听到流浪，听到孤单的岁月，也能听到张狂不羁的那种青春。而在他的众多作品当中啊，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这首《何德何能》，我很喜欢他在这首歌当中那种浅吟低唱的感觉，歌词也非常的有故事画面。我很难想象当年那个张狂不羁的愤怒青年，在面对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居然也会显得如此的柔情。在歌声当中，我好像能够看到年轻时候的黄舒骏和他爱的那个像溪水一样清澈的姑娘，那么年轻又那么真实。
1: 清澈蜿蜒的河，任心地流过我的一生。
0: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当然也必然会老去。而当青春逝去的时候，留下的或许只有回忆和那一首关于青春的歌。

很多听众会把它当成一首流传千百年的原生态的时期，原本是花鼓戏《双送梁》当中的一段唱词。当年的词作者徐淑华只有19岁，那么土改之后呢，农民分到田地，高高兴兴地运送公粮，怀着质朴的心情写下了这一段歌词。曲调呢带着长沙花鼓的韵味，一问一答，朗朗上口。那么这首作品流传开来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找不到完整的作者的署名，历经数十年的打磨才成为了传遍全国的经典。李谷一的演绎也让这一首歌走向了更大的舞台。听完了湘江边上温婉的歌声，我们把视线转向浩瀚的洞庭湖。洞庭湖是湘北的鱼米之乡，一代代渔民、湖区的百姓在这里生活。作曲家白成仁老师长期的扎根湖南各地，收集民间的曲调，也被大家称为湖南民歌之父。他深入洞庭湖区采风，也写下了这首《洞庭鱼米乡》。我们来听何继光的演唱。

说到湖南的民间小调，大家一定不会忘记这首《刘海砍樵》。这一段源自于湖南的花鼓戏，故事扎根在湖南常德一带民间传说。砍柴的青年刘海和狐仙胡秀英相遇相知，两个人互诉心意，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唱，活泼又热闹。他在湖南的民间传唱多年，经过改编之后脱离的原版的戏曲，作为了民歌对唱走向了全国各地。这也是湖南最有代表性的男女的对唱民歌，把湖湘百姓那种直率的热烈的性格完完整整地唱了出来。我们来听李谷一、姜昆的《刘海砍樵》。

听完了热闹的花鼓对唱，我们再回到湖南的茶山上，听一首地道的湖南花鼓采茶调。这是流传在湖南湘中茶区的传统的民间小调，没有固定的成书词曲，一代代茶农在采茶劳作的时候随口的哼唱，随着四季的时序唱出了采茶人的辛劳与喜乐。正月新春上山采茶，四月采茶又要顾着田里插秧，茶农两头奔忙的生活全部都写进了这一段段小调当中，完整的保留了民间小调鲜活的烟火气息，仿佛能够听见采茶姑娘们的欢声笑语。我们来听这首采茶调《

前面呢，我们听了湖区茶山湘西湘中不同风格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十八弯水路到我家》把我们带回到了水乡。湖南的境内河湖密布，很多的村落依水而建，出门就要走水路。这一首歌曲描绘了水乡的姑娘坐在船上，穿过一道道河湾，奔赴心中人的故事。旋律婉转，有水乡独有的柔美，也丰富了我们印象当中的湖南民歌的风貌。不仅有高亢的山歌，也有水边温柔的歌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认为在经济稳健增长和企业盈利强劲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保持韧性，金融条件相对宽松，但金融稳定风险有所上升。报告着重指出三项突出风险，首先，人工智能 AI 投资和盈利能力减弱或持续下降，可能引发 AI 相关资产价格回调。同时，杠杆上升、风险敞口集中等会加剧这一回调。其次，通胀再度抬头或对财政状况的担忧，可能促使主权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最后，随着金融服务数字化和互联互通，网络威胁正构成日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报告说，这些风险本身未必会威胁到金融稳定，但如果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将其放大，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损害关键金融中介功能和信贷供给，从而对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报告建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行动，设法让债务走上可持续道路，限制 AI、私人信贷及其他非银行金融部门的杠杆和流动性错配，以改进金融机构的韧性测试等方式，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币纸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住宅、宾馆、办公场所等场景广泛使用的壁纸装饰材料。当地时间10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位于萨那的石油公司设施当天遭袭。今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发布声明，称将对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的一处石油设施进行打击。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号签署，有效期6个月。卡茨办公室表示，这一决策基于确切的情报研判以及敌对势力不断上升的现实安全威胁。相关威胁包括无人机袭击、暗杀高官图谋、犯罪集团利用无人机作案、敌方情报搜集与跨境走私活动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月东盟峰会前夕举

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南地区大部、西南地区西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

0: 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礼品。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2: 9月，广西泉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与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3: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啊，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0: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4: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音。

0: 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1: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雍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1: 我们这一代那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当年这红军也背起我们父亲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我们。
2: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1: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许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不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2: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3: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2: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4: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2: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勒缰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5: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度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2: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

0: 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1: 走前个崖口呢，子弹的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射出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一时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0: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1: 我们父亲趴下之后，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1: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
0: 迁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这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2: 在楼上占比就在总员工开始了，
0: 大家拧成
3: 他们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
4: 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又是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造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懒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

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四成是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庚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播报今早六点镇江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5到24度，后天全市阴，局部有阵雨，18到25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5到24度，后天全市阴，局部有阵雨，18度到25度。稍后的6: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

0: 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精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众国人民健康福祉，共同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

0: 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1: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4: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5: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市政府研究全市人才招引工作，完善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体系，吸引更多人才扎根镇江干事创业。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张克做工作部署。
1: 成百年非遗，造中国好面。江苏华秀食品有限公司获得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加工赛道一等奖。
0: 环山路节点交通安全提升工程实施，预计今年年底完成。
1: 润州区错时共享249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位，全市共享停车泊位达到657个。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到2028年，我国内河新能源船舶保有量预计将突破2400艘，较2025年翻一番。
1: 全国职业本科学校数量达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
0: 中国网球公开赛和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两大赛事累计吸引50万人次观赛，创历史新高。
1: 法国数百家超市制冷系统遭网络攻击，大量食品变质。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25度到24度。后天全市阴，局部有阵雨，18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5度到24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市政府研究全市人才招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

0: 做了交流发言。
1: 会议对当前全市人才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指出人才是城市活力的源泉，要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大力开展招才引智工作，吸引服务更多人才来镇发展。要深化产才融合，聚焦4833产业体系，统筹推进科技招商与人才招引，以科技招商带动人才招引，以人才集聚加速创新转型。要倾听人才心声，摸实人才需求，针对性优化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供给，用心用情解决人才后顾之忧。要高度重视青年人才，积极打造青年社区，高质量建设匹配青年需求的人才公寓，加快布局手电经济等新业态，营造年轻人喜欢的城市氛围，让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下。会议强调，人才工作涉及面广，关联度高，各地各部门要高效协同，齐抓共管，出实招，求实效，多措并举推进人才政策落地兑现。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扩大知晓面、覆盖面、惠及面，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市领导范建、武明、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出席会议。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地区部门和部分重点企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张克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意见，突出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有关要求，深入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张克强调，要加力推进数据企业、人工智能企业等招引工作，聚焦投资体量大、行业内领先、应用场景丰富、带动性强的企业和项目，打造人工智能提质增效新增长极。要进一步丰富和增加高质量数据集项目储备清单、垂直模型建设清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育清单内容，多渠道收集梳理高质量数据集、各类模型等情况，为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聚焦省筑峰强链企业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基础扎实、改造意愿较强的企业，深入开展免费诊断服务，引导规上工业企业积极开展线上自评自诊。要深化与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合作，围绕算力供给、场景开放、生态共建等深化对接，加大在算力资源、技术平台、生态伙伴导入、人才培训等方面合作力度。要筹备开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力争签约一批优质项目，发布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大模型、智能体和应用场景，推动一批成果落地。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会议。
1: 前天，我市举行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市领导双周调度，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袁修来出席会议并讲话。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各地聚焦重点场所和突出风险，持续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截至10月8号，全市累计检查单位场所57000多家，发现隐患28000多处，已经整改23000多处，整改率为82.7%。会议要求要持续加强社会面火灾防控，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酒小场所、群租房、老旧市场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回头看。要扎实推进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等问题整治，加强基层消防能力建设，统筹做好老旧装置更新改造、烟花爆竹零售店改造和智慧消防服务续费等工作， 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

0: 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整治措施落地见效。
1: 环山路位于润州区观塘片区，过往车流集中，通行压力较大。为了进一步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最近我市启动环山路节点交通安全提升工程，拓宽机动车道，完善慢行系统。记者昨天从施工现场了解到，工程将在年底完成。来听通讯员杜广晨、记者胡静的报道。
2: 在环山路工程施工现场，道路围挡已经全部架设完成，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当中。项目负责人蒋平阳介绍，工程将针对环山路约170米的交通瓶颈路段实施拓宽改造，改造后机动车道将拓宽到18.5米。
3: 我们此次呢是想利用这个压缩车分带进行一个车道拓宽，同时也再把路基加固一下，会从原来的4车道拓宽成5车道，解决由南向北的通行堵点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在东边一个绿道和人行道的改造，打通这个区域的慢行系统的一个连接问题。
2: 工程在提升通行能力的同时，还兼顾道路景观品质，将同步实施沿线绿化提质补植，更换地被和灌木植被，翻新整治道路沿线的围墙挡墙。
3: 我们计划是2个月内完成道路主体，然后实现通车，3个月内是完成绿化提升，12月底完成项目竣工。
0: 针对共享电单车跨区骑行换车烦、超区贵问题，最近市公共停车管理处联动属地城管部门以及各运营企业，推动城区共享电单车互联互通，并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会出行共享电单车已经全面打通京口区、润州区、镇江高新区、丹徒城区以及镇江经开区丁卯片区的运营边界，实现多片区全域互联互通。市民跨区骑行就近还车无需额外付费，美团共享电单车已经完成京口区、润州区、镇江高新区以及镇江经开区丁卯片区互联互通升级改造，丹徒区域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滴滴青桔、宜骑行两家品牌受技术升级、数据接入等因素制约，暂时还没有实现跨区域互联互通。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将建立常态化对接督办机制，推动互联互通全面落地。市公共停车管理处还同步建成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监管平台，可以实时监测车辆投放总量、站点停放、违规停放以及上牌备案状态，推动共享电单车管理由人工巡查向智慧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管转变。
1: 润州区城管局昨天发布公告，将措施开放润州区政府大院

0: 老油画课堂项目是2026年度镇江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由镇江市福利彩票公益基金全程支持。镇江市社会儿女公益服务社理事长石英介绍，项目主要面向服务社结对帮扶的100多名空巢和失独老年群体，以及京口社区辖区内的老年人，今后将每周开设两节课，以油画创作和心理疗愈相结合的方式，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1: 我们有计划，就是每年所有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准备了礼物来看望老人，就像儿女常回家看看一样。那么每个月我们给老人就配备营养早餐，这个送上门，那志愿者就是每个月最少有两次要到老人家去看望一下老人。
2: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3: 最近润州法院12345公单专员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市民反馈，没有咨询事项，也没有维权诉求，而是一张对诉讼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的表扬公单。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润州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吴礼云介绍，当天这名当事人在其他地方办理业务时遇到阻碍，带着一些负面情绪来到润州法院诉讼服务大厅。
5: 我们工作人员在核验材料时发现提交的材料存在多处需要补正的内容，当事人因为办事心切也比较急躁，我们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我们还是一步步耐心指引他，逐步列明补正清单，告知我们需要补正的材料具体详细的规范与后续办理步骤。
4: 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沟通引导，化解了当事人急躁的心情。业务顺利办结后，当事人特意拨打12345热线，为窗口工作人员的专业尽责和暖心服务点赞。润州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夏天：
6: 我们在收到这张表扬公单后，第一时间核查窗口服务记录，确认情况属实，并按照公单处置规范主动回访当事人，感谢他对法院诉讼服务工作的认可与监督。我们会坚持聚焦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不断优化诉讼服务细节，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容缺受理等便民举措，把司法便民落到窗口的一言一行之中。
7: 线下大额采购超市购物卡看似是普通消费，却暗藏刷单返利诈骗陷阱。最近，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成功拦截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避免了群众的财产损失。记者张亚晨、李征报道。
8: 事发当天，一名男子在市区某超市打算一次性购买20000多元的购物卡。在购卡时，男子神情慌张，对于购卡用途解释不清，引起了工作人员的警觉，并立刻报警。民警随即赶赴现场。
9: 家里人喊我过来买卡。
10: 家里人喊你过来的？你看里面，你们提供一个这个家里人联系方式，我们核实一下。
8: 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丁卯派出所民警欧阳韩毅。
11: 一会儿说呢是这个家里面人要用，一会儿又说是工作上要用，然后呢逻辑混乱，前后呢说的不符。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呢，我们通过检查他的手机，发现了里面呢有一款涉诈 APP， 而且呢他现在正通过这个涉诈 APP 和诈骗分子保持联络。
8: 原来这名男子遭遇了约会加刷单的复合型诈骗，他下载了对方提供的 APP 后，客服立即发送了大量美女照片，并且告诉他只需要完成几次充值任务就可以和美女约会，而且还能返利赚钱。
11: 一开始呢，可能是10块20几百，然后他越往里充，人家就说你这中间有可能是什么操作失误，你中间存在一个这个流程上的问题，然后让他就开始变成几千几万甚至上万的去充，直到呢这个受害人呢被榨干所有的全款为止。
8: 民警当即叫停交易，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反诈唤醒室。经过耐心劝导和反诈案例剖析，男子才恍然大悟，放弃购卡。
11: 诈骗分子呢，不断的翻新套路，将传统的线上转账转变为线下购买购物卡、黄金等实物的变现方式，企图规避银行转账的监管拦截。我们作为警方呢，提醒广大市民，但凡呢还有存在什么充值返现、购买购物卡来完成任务的，一律都是诈骗行为。
2: 敬业，求真为心。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3: 通常人们认为睡前吃东西会发胖，是因为睡觉的时候人的新陈代谢比较慢。

0: 能量更容易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其实在晚上摄入卡路里和白天没什么两样，变胖的主要原因是一天中摄入的总热量大于消耗的总热量。如果晚上不进食，中午和下午吃很多，总量多了还是会胖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无论怎么吃就是不胖呢？因为这些人群的体内代谢机能会将多余的热量分解掉，不会转变成脂肪。如果体内代谢机能紊乱，会导致热量消耗的降低，从而造成肥胖。所以吃东西的时间不是变胖的根源所在。虽然睡前可以吃东西，但是辛辣的食物会刺激肠胃，加重负担，影响晚上睡眠。甜食、油炸食品热量高，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因此，选择健康的食物，才能让你在缓解饥饿的同时，还能够保持优雅的身姿。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给大家推荐了几种健康美味的睡前美食。苹果、西柚、猕猴桃、香蕉等新鲜水果都是不错的选择，充饥之余还能补充维生素。睡前喝适量的酸奶和牛奶，带来饱腹感的同时还有助于睡眠。燕麦、红薯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品，既能充饥也能帮助消化。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此外，睡前什么时候吃也有讲究，吃完立马躺下不利于肠胃吸收，会导致消化不良，降低睡眠质量。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建议睡前60到90分钟吃完加餐，给胃部一点消化的时间。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5度到24度，后天全市阴，局部有阵雨，18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5度到24度。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5%，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2027年度国考。